0: FM。
1: 여러분안녕하세요나의기쁨나의소망김경합니다이솝우화에나오는이야기한편소개해드릴게요수탉두마리가한마리의암탉을차지하기위해서치열한다툼을벌였습니다둘은한참을싸웠고마침내승패가결정되었지요싸움에진수탉은깊은상처를입고나무덤불속으로도망치고말았는데요싸움에서승리한수탉은승리에도취돼서높은담장위에올라가마음껏큰소리를지르며자랑했습니다꽃기요이제저암탉은내것이야그순간그소리를들은독수리한마리가어디선가날아와서눈깜짝할사이에담장위에수탉을낚아채갔다고요결국싸움에서패한수탉이덤불에서나와그암탉을차지하게됐다고하는데요성경에스겔서에등장하는레바논백향목아시죠꼭대기가구름에닿을정도로크고가지도굵고길게잘뻗은아름다운나무인데요그어떤나무보다빼어났기때문에다른나무들의시기질투도봤지만이나무가교만해지자하나님은그나무를찍어버리셨습니다잠언16장18절말씀에교만은패망의선봉이라고하셨는데요하나님은교만한자를대적하시고겸손한자에게은혜를베푸십니다오늘도항상겸손해서모든영광을하나님께만드리는나의기쁨나의소망가족들되셨으면좋겠습니다출발할게요